一路歌声，一路风景，毛里求斯广播电台，听众朋友上午好。欢迎来到周六11:30的音乐风景线。周末正午，卸下一周的忙碌，让美妙动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时光。第一首感动旋律送给大家，来跳舞。

亲戚朋友，伴随着孙悦的这首欢快的快乐指南，今天的音乐风景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，祝愿各位度过轻松美好的周末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